0: 忘记了听。
1: 忘记了听。
0: 你只要需要 information, 你在那里会更高的 street, 没有 walk over in the neighborhood, 平时你的路上不会。